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教宗敦促韩国司铎和会士为修和做见证。教宗接见多名我会修女。教宗指出，资源的使用失去控制，应改变与万物有关的行为。教宗梁十四世10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杨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总理随后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并表示有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他们也指出了天主教会对斯洛文尼亚社会的贡献。然后他们也在会谈中探讨了在国际领域的多个议题，包括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形势，以及该地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未来愿景。愿韩国司铎和男女会士对于2027年首尔世界青年节的参与者来说是希望的见证人，也是在一个分裂的半岛上和平的匠人。教宗梁十四世10月5日在梵蒂冈接见韩国司铎和男女会士时表达了这个祝愿。当天约有170人前来觐见教宗，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投入了首尔世青节的筹备工作。教宗指出，他们在韩国领受了信仰，在罗马则能汲取新的传教动力。他们固然来自远方，在罗马却像在家里一样。韩国曾经是一片传教之地，今天却成了许多传教士的家乡。这一切扎根于有关韩国殉道者信德与牺牲的记忆。记忆催生传教使命，传教使命则开启那通往希望的道路。教宗如此表示，并强调接下来的世界青年节将使这一切变得有形可见。在世界各地青年将要抵达的这片土地上，福音借由殉道者的见证而扎下根基。我期盼这是记忆与未来的一大相遇。殉道者将信仰传给年轻世代，而青年领受信仰是为了将它带到世界的大街小巷。教宗邀请所有参与世青节筹备工作的人聆听青年，与他们并肩同行，帮助他们发现在跟随基督时自由并不减少，反倒得到圆满，同时也让他们发现到信仰并不给生活带来限制，却为生活开启更广阔的视野。教宗敦促他们

0: 怀着热情为施清节做准备，心怀耶稣的那句话：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教宗表示，韩国殉道者深知他们的希望并不依靠顺境，而是仰赖于那坚信基督已经得胜的确信。韩国教会通过殉道者的见证而成长。在这段历史中，韩国人展现出非凡的精神力量。他们经历迫害、战争、贫困和分裂，懂得如何重新站起来并展望未来。教宗勉励在场众人珍惜并滋养他们与基督的友谊，这使我们向友爱敞开心扉。当天觐见教宗的人来自不同教区、修会，经验各不相同。教宗说，这事实让他们能把这种多元化为同道协行的资源。作为同道协行的教会，我们应当承认彼此是弟兄姐妹，旅途中的伙伴，绝对不是对手。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依然带着分裂的沉痛创伤的区域，这点格外重要。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努力并祈祷，愿相遇的新道路得以开启，但愿在朝鲜半岛及世界各地能自由地传扬和平的福音。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多名我会莫关修女国际委员会成员。教宗敦促他们不可只想着如何维持空无一人的建筑物，却要聆听圣神的要求，守护圣召的热火。教宗首先回顾了多名我会首批女性隐修团体的诞生，然后谈及阿奎拉圣多马斯的默观生活过时。每个宣讲的话语都必须从静默、聆听、祈祷以及与天主的深层关系中汲取泉源，如此一来，这宣讲的话语才是真实的。面对隐修院联合会的主席们，教宗谈论了探访隐修院的任务。他说，探访也应当始终首先是一起与上主相遇的时刻，在祈祷、互相聆听、兄弟规劝与修和中相遇。接着，教宗谈到隐修生活的静默，指出静默是整个人参与其中的意志行为，有助于活出扎实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受到天主圣言的激励。在速度飞快的世界里，静默格外重要。在静默中，每个人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聆听，但这些问题并不总是容易独自回应。对此，默观生活团体必定要提供一个充满真正且深切平安的绿洲。此外，教宗也提到一个诱惑，即勉强生存的态度，这导致自我封闭，减少任务，幻想着所剩无几的力量便已足够，所以不必依赖他人，或者不必关掉隐修院。面对这点，教宗邀请修女们不可只想着如何维持空无一人的建筑物，却要聆听圣神今天对多名我会默观生活的要求，深知有待回应的召教，炙热的火先于那些要管理的工作。 教宗最后敦促修女们在重重困难之间切莫丢失他们的精神，并赞许他们的服务对教会极为珍贵。教宗恳求圣母教导他们每天看见上主不可见的化工，愿他们在天主的恩宠助佑下，也为世人的伤口涂抹上安慰的油和希望的酒。一方面是在资源的使用方面失去控制，另一方面是大量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理。我们时代的生态挑战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教宗里昂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赫拉集团代表团时如此强调，这一集团于2025年12月与梵蒂冈成国政府签署协议，负责管理梵蒂冈内的环境服务。教宗在接见活动中再次呼吁，应当共同负起责任来保护受造界。这责任是天主给人的其中一项诫命，就如圣经开篇所指出的，照料我们的世界是根本任务，这也在赫拉集团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教宗对这一工作表示感谢，鉴于当前生态挑战的紧迫性，他鼓励赫拉集团继续这一使命。为了不将每个使用过的物品只当成一个废弃物，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努力走另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克服消费主义模式，走向一种能保护我们地球有限资源的生态体系。教宗提醒众人要谨记天主的诫命，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认命地接受丢弃文化，而是必须明智地使用万物。他说，你们在回收领域的工作展现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可行的。事实上，你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在梵蒂冈所做的工作，见证出照料的文化能对抗丢弃文化，带来益处。这种照料的文化不仅限于物品和产品，也从这些延伸至人类的劳动，再从劳动延伸到人。正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活出这一点，并视为天主的恩典。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方济各教宗有关回收利用和循环生产模式的训导，称之为确保未来世代有一个可持续环境的好方法。最后，教宗里昂十四世鼓励道，做出言行一致的榜样极为重要，教会应率先将其宣讲的付诸实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5年的前几个月里，在施里华神父周围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施里华神父多么热切地渴望着在学院第一个宿舍的小教堂里能够拥有至圣圣体。他原本希望在3月19日圣若瑟瞻礼为小教堂揭幕，而且每一分钱都是花费在为小教堂所需要的物品上。他们设法要获得细致的祭衣、一个圣体柜、一个圣爵和小教堂的家具。莫拉托瑞修女是一位补赎修会的修女，非常支持他们。她借给了施里华神父一个木质的圣体柜，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一些其他的必需品，例如水和葡萄酒、圣体盘、圣钟和圣体灯。而且由于他们再次遇到严重的财务困难，他们似乎无法筹集到资金来购买这些物品。在圣若瑟瞻礼前夕，施里华神父列出了他们仍然缺少的所有物品，然后他把清单收起来，并将这一切交托给圣若瑟。他说道，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将这一切都奉献给大圣若瑟。我开始请求圣若瑟赐给我们第一个圣体柜。就在同一天，公寓的门房拿着一个包裹走过来，他说道，有一位先生留下了一个包裹要送给施里华神父。那位先生没有留下姓名，特别要求他一定要把包裹交给施里华神父。当施里华神父打开包裹时，他发现里面装着他所写的清单上所列出的每一件物品，也就是他们的小教堂所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从未发现过这位神秘的捐赠者是谁。门房对他唯一的描述是，是一位留着胡子的先生。施里华神父对这笔神秘的捐赠感到非常喜悦，他确信自己的祈祷获得了大圣若瑟本人的回应。他决定在圣体柜的钥匙上附上一枚刻有 Ide Ad Yosef 字样的圣牌作为感激之情。这是旧约中法老王用来告诉埃及人如何在饥荒期间借由去找他的首领来获得粮食的短句。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主业团的中心所有的圣体柜的钥匙上都有这个圣牌。施里华神父终于可以请求马德里主教的允许在小教堂里供奉至圣圣体。在3月29日，他收到副主教莫让蒙西的口信，他已经获得了马德里主教的许可，并于3月31日星期日在小教堂主持他的第一台弥撒。之后他可以在小教堂中的圣体柜供奉至圣圣体。施里华神父热爱圣体圣事，即使出他对在圣体圣事中的主耶稣深刻而又真诚的敬礼。他热情地说道，我主绝不能在这里感到孤独或被遗忘，即使他有时在一些教堂里被如此对待。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住着这么多的学生，而且这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主耶稣会在我们所有的敬礼中感到喜乐。1935年3月31日，也就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在小教堂里的第一台弥撒就是奉献给大圣若瑟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
小教堂挤满了人，祭台上装饰着鲜花和一排不同尺寸的大小蜡烛，斜着指向圣体柜上方的十字架。施丽华神父在送圣体前，向主耶稣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之后，他鼓励所有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到新的教堂所明供的至圣圣体前做朝拜圣体。他告诉他们，应该经常去到圣体柜前和主耶稣谈话。他这样说道：当你走进圣体柜时，要记得，主耶稣已经等了你20个世纪了。有了圣体柜中的至圣圣体，学院宿舍的氛围变得更加的愉悦和温馨。这些学生将竭尽所能为贫困地区的赤贫者和穷人们募捐，而且他们也会帮助那些他们称之为圣母的穷人们。这些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是却试图隐藏他们的饥饿和贫困，因为他们感到非常自卑。学生们会拜访他们，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款待，或者一本他们想读但是却买不起的书。此时，主日教理问答课程的数量也成倍的增加，并且很快的，施丽华神父就要为卡拉班切尔的工人们举行第二次的退信，其中还包括了陶成的课程。施丽华神父写道：自从在学院宿舍的圣体柜里有了主耶稣，主耶稣来了，我们的工作范围和强度也增加了，这是非常显著的。

施里华神父的学生波多洛卡西亚罗，借由施里华神父每周给予他的神学指导，使他更接近天主。他无限感恩施里华神父给予他灵修生活中的巨大帮助，使他更接近天主。他写说，这并不是突然成就的，而是一点一滴的，耐心的，强度随着时间而增强，没有一点的仓促，但是也不松懈。施里华神父教我如何每天祈祷一会儿，如何与主交谈，并且在我身为学生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持续地了解到耶稣的临在。施里华神父送给我一个十字架，至今我仍然带着。我把十字架带在口袋里，并且放在我的桌子或绘图板上，不时地瞥一眼十字架，或者说几句短诵，我就能把自己的工作转变成祈祷了。当我走在街上时，我记得我是处于天主的临在中，主耶稣与我同行。我喜欢在马德里四处走动，凝视着建筑物的另一面，并且研究结构，或者分析我沿路发现的建筑物，他们的成功或是失败之处。施里华神父要我在做这些事情时，同时全神关注在天主，但是要如何做到呢？他说道，让我们来看一看。确实地告诉我，自从你自己所住的卡斯特罗街到建筑学院或大学，你沿着哪条街道走呢？我列出了我在路上可以找到的圣母像的位置。在戈雅街上有一家糕点店，就在卡斯特罗街的拐角处，那里有一座圣母施泰无染原罪的太像。当我穿过卡斯特拉纳河流时，那里有注视圣母的雕像。当我走在林大道上，我还可以看到。我很惊讶自己如此仔细地观察了街道上的一切建筑物，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雕像的存在。这些雕像可以帮助我在每天的勘察中记得天主的临在。然后我了解到，这不仅是施里华神父敏锐的观察力所获得的结果，而是只有一个热爱圣母的灵魂才能发现到的。从那天起，我就试着把施里华神父告诉我的方法付诸实践。逐渐的，我的工作时间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超性意义，并且直到那时，当我走在马德里的街道上时，我才有了完全毋庸置疑的全新的末观事业。是的，施里华神父鼓舞人们要在天主的事业中尽心竭力，把基督之光带到人类活动的核心，在他们的事业、家庭和社会生活中。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玫瑰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教宗敦促韩国司铎和会士为修和做见证。教宗接见多名我会修女。教宗指出，资源的使用失去控制，应改变与万物有关的行为。教宗梁十四世10月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杨沙。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总理随后会见了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圣座国务院举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表示赞赏，并表示有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他们也指出了天主教会对斯洛文尼亚社会的贡献。然后他们也在会谈中探讨了在国际领域的多个议题，包括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政治形势，以及该地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未来愿景。愿韩国司铎和男女会士对于2027年首尔世界青年节的参与者来说是希望的见证人，也是在一个分裂的半岛上和平的匠人。教宗梁十四世10月5日在梵蒂冈接见韩国司铎和男女会士时表达了这个祝愿。当天约有170人前来觐见教宗，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投入了首尔世青节的筹备工作。教宗指出，他们在韩国领

并强调，接下来的世界青年节将使这一切变得有形可见。在世界各地青年将要抵达的这片土地上，福音借由殉道者的见证而扎下根基。我期盼这是记忆与未来的一大相遇。殉道者将信仰传给年轻世代，而青年领受信仰是为了将它带到世界的大街小巷。教宗邀请所有参与世青节筹备工作的人聆听青年，与他们并肩同行，帮助他们发现在跟随基督时自由并不减少，反倒得到圆满，同时也让他们发现到信仰并不给生活带来限制，却为生活开启更广阔的视野。教宗敦促他们怀着热情为世青节做准备，心怀耶稣的那句话，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教宗表示，韩国殉道者深知他们的希望并不依靠顺境，而是仰赖于那坚信基督已经得胜的确信。韩国教会通过殉道者的见证而成长。在这段历史中，韩国人展现出非凡的精神力量。他们经历迫害、战争、贫困和分裂，懂得如何重新站起来并展望未来。教宗勉励在场众人珍惜并滋养他们与基督的友谊，这使我们向友爱敞开心扉。当天觐见教宗的人来自不同教区、修会，经验各不相同。教宗说，这事实让他们能把这种多元化为同道协行的资源。作为同道协行的教会，我们应当承认彼此是弟兄姐妹，旅途中的伙伴，绝对不是对手。在朝鲜半岛这样一个依然带着分裂的沉痛创伤的区域，这点格外重要。教宗最后鼓励众人继续努力并祈祷，愿相遇的新道路得以开启，但愿在朝鲜半岛及世界各地能自由地传扬和平的福音。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多名我会莫关修女国际委员会成员。教宗敦促他们不可只想着如何维持空无一人的建筑物，却要聆听圣神的要求，守护圣召的热火。教宗首先回顾了多名我会首批女性隐修团体的诞生，然后谈及阿奎拉圣多马斯的默观生活果实。每个宣讲的话语都必须从静默、聆听、祈祷以及与天主的深层关系中汲取泉源，如此一来，这宣讲的话语才是真实的。面对隐修院联合会的主席们，教宗谈论了探访隐修院的任务。他说，探访也应当始终首先是一起与上主相遇的时刻，在祈祷、互相聆听、兄弟规劝与修和中相遇。接着，教宗谈到隐修生活的静默，指出静默是整个人参与其中的意志行为，有助于活出扎实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受到天主圣言的激励。在速度飞快的世界里，静默

0: 末格外重要。在静默中，每个人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聆听，但这些问题并不总是容易独自回应。对此，默观生活团体必定要提供一个充满真正且深切平安的绿洲。此外，教宗也提到一个诱惑，即勉强生存的态度，这导致自我封闭，减少任务，幻想着所剩无几的力量便已足够，所以不必依赖他人，或者不必关掉隐修院。面对这点，教宗邀请修女们不可只想着如何维持空无一人的建筑物，却要聆听圣神今天对多名我会默观生活的要求，甚至有待回应的召教，炙热的火先于那些要管理的工作。教宗最后敦促修女们在重重困难之间切莫丢失他们的精神，并赞许他们的服务对教会极为珍贵。教宗恳求圣母教导他们每天看见上主不可见的化工，愿他们在天主的恩宠助佑下，也为世人的伤口涂抹上安慰的油和希望的酒。一方面是在资源的使用方面失去控制，另一方面是大量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理。我们时代的生态挑战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教宗里昂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赫拉集团代表团时如此强调，这一集团于2025年12月与梵蒂冈成国政府签署协议，负责管理梵蒂冈内的环境服务。教宗在接见活动中再次呼吁，应当共同负起责任来保护受造界，这责任是天主给人的其中一项诫命，就如圣经开篇所指出的，照料我们的世界是根本任务，这也在赫拉集团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教宗对这一工作表示感谢，鉴于当前生态挑战的紧迫性，他鼓励赫拉集团继续这一使命。为了不将每个使用过的物品只当成一个废弃物，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努力走另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克服消费主义模式，走向一种能保护我们地球有限资源的生态体系。教宗提醒众人要谨记天主的诫命，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认命地接受丢弃文化，而是必须明智地使用万物。他说，你们在回收领域的工作展现出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可行的。事实上，你们所做的工作，包括在梵蒂冈所做的工作，见证出照料的文化能对抗丢弃文化，带来益处。这种照料的文化不仅限于物品和产品，也从这些延伸至人类的劳动，再从劳动延伸到人。正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活出这一点，并视为天主的恩典。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方济各教宗有关回收利用和循环生产模式的训导，称之为确保未来世代有一个可持续环境的好方法。 最后，教宗梁十四世鼓励道，做出言行一致的榜样极为重要，教会应率先将其宣讲的付诸实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5年的前几个月里，在施里华神父周围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施里华神父多么热切地渴望着在学院第一个宿舍的小教堂里能够拥有至圣圣体。他原本希望在3月19日圣若瑟瞻礼为小教堂揭幕，而且每一分钱都是花费在为小教堂所需要的物品上。他们设法要获得细致的祭衣、一个圣体柜、一个圣爵和小教堂的家具。莫拉托瑞修女是一位补赎修会的修女，非常支持他们。她借给了施里华神父一个木质的圣体柜，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一些其他的必需品，例如水和葡萄酒、圣体盘、圣钟和圣体灯。而且由于他们再次遇到严重的财务困难，他们似乎无法筹集到资金来购买这些物品。在圣若瑟瞻礼前夕，施里华神父列出了他们仍然缺少的所有物品，然后他把清单收起来，并将这一切交托给圣若瑟。他说道，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将这一切都奉献给大圣若瑟。我开始请求圣若瑟赐给我们第一个圣体柜。就在同一天，公寓的门房拿着一个包裹走过来，他说道，有一位先生留下了一个包裹要送给施里华神父。那位先生没有留下姓名，特别要求他一定要把包裹交给施里华神父。当施里华神父打开包裹时，他发现里面装着他所写的清单上所列出的每一件物品，也就是他们的小教堂所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从未发现过这位神秘的捐赠者是谁。门房对他唯一的描述是，是一位留着胡子的先生。施里华神父对这笔神秘的捐赠感到非常喜悦，他确信自己的祈祷获得了大圣若瑟本人的回应。他决定在圣体柜的钥匙上附上一枚刻有 E. de Ad Yosef 字样的圣牌作为感激之情。这是旧约中法老王用来告诉埃及人如何在饥荒期间借由去找他的首领来获得粮食的短句。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主业团的中心，所有的圣体柜的钥匙上都有这个圣牌。施里华神父终于可以请求马德里主教的允许，在小教堂里供奉至圣圣体。在3月29日，他收到副主教莫让蒙西的口信，他已经获得了马德里主教的许可，并于3月31日星期日在小教堂主持他的第一台弥撒。之后他可以在小教堂中的圣体柜供奉至圣圣体。施里华神父热爱圣体圣事，揭示出他对在圣体圣事中的主耶稣深刻而又真诚的敬礼。他热情地说道，我主绝不能在这里感到孤独或被遗忘，即使他有时在一些教堂里被如此对待。在这里，在这栋房子里住着这么多的学生，而且这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主耶稣会在我们所有的敬礼中感到喜乐。1935年3月31日，也就是当月的最后一天，在小教堂里的第一台弥撒就是奉献给大圣若瑟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
小教堂挤满了人，祭台上装饰着鲜花和一排不同尺寸的大小蜡烛，斜着指向圣体柜上方的十字架。施利华神父在送圣体前，向主耶稣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之后，他鼓励所有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到新的教堂所明供的至圣圣体前做朝拜圣体。他告诉他们，应该经常去到圣体柜前和主耶稣谈话。他这样说道：当你走进圣体柜时，要记得，主耶稣已经等了你20个世纪了。有了圣体柜中的至圣圣体，学院宿舍的氛围变得更加的愉悦和温馨。这些学生将竭尽所能为贫困地区的赤贫者和穷人们募捐，而且他们也会帮助那些他们称之为圣母的穷人们。这些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是却试图隐藏他们的饥饿和贫困，因为他们感到非常自卑。学生们会拜访他们，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款待，或者一本他们想读但是却买不起的书。此时，主日教理问答课程的数量也成倍的增加，并且很快的，施利华神父就要为卡拉班切尔的工人们举行第二次的退信，其中还包括了陶成的课程。施利华神父写道：自从在学院宿舍的圣体柜里有了主耶稣，主耶稣来了，我们的工作范围和强度也增加了，这是非常显著的。

施里华神父的学生波多洛卡西亚罗，借由施里华神父每周给予他的神学指导，使他更接近天主。他无限感恩施里华神父给予他灵修生活中的巨大帮助，使他更接近天主。他写说，这并不是突然成就的，而是一点一滴的，耐心的，强度随着时间而增强，没有一点的仓促，但是也不松懈。施里华神父教我如何每天祈祷一会儿，如何与主交谈，并且在我身为学生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持续地了解到耶稣的临在。施里华神父送给我一个十字架，至今我仍然带着。我把十字架带在口袋里，并且放在我的桌子或绘图板上，不时地瞥一眼十字架，或者说几句短诵，我就能把自己的工作转变成祈祷了。当我走在街上时，我记得我是处于天主的临在中，主耶稣与我同行。我喜欢在马德里四处走动，凝视着建筑物的立面，并且研究结构，或者分析我沿路发现的建筑物，他们的成功或是失败之处。施里华神父要我在做这些事情时，同时全神关注在天主，但是要如何做到呢？他说道，让我们来看一看，确实地告诉我，自从你自己所住的卡斯特罗街到建筑学院或大学，你沿着哪条街道走呢？我列出了我在路上可以找到的圣母像的位置。在戈雅街上有一家糕点店，就在卡斯特罗街的拐角处，那里有一座圣母施泰无染原罪的太像。当我穿过卡斯特拉纳河流时，那里有注视圣母的雕像。当我走在林大道上，我还可以看到。我很惊讶自己如此仔细地观察了街道上的一切建筑物，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雕像的存在。这些雕像可以帮助我在每天的勘察中记得天主的临在。然后我了解到，这不仅是施里华神父敏锐的观察力所获得的结果，而是只有一个热爱圣母的灵魂才能发现到的。从那天起，我就试着把施里华神父告诉我的方法付诸实践。逐渐的，我的工作时间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超性意义，并且直到那时，当我走在马德里的街道上时，我才有了完全毋庸置疑的全新的末观事业。是的，施里华神父鼓舞人们要在天主的事业中尽心竭力，把基督之光带到人类活动的核心，在他们的事业、家庭和社会生活中。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基督徒应促进和平与正义，向压迫穷人说不。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之际，教宗再次呼吁大家诵念玫瑰经。加沙再遭袭击，教宗致信本堂神父，主啊，还要到何时？教会的首要任务在于帮助人们关心人生的深切问题，即攸关人的根源与命运的问题，以及关于爱与痛苦的意义的问题。这任务只有一个目的，愿天主的国来临，以及实现全人类的得救，也就是要为建设世间的城市做贡献。教宗梁十四世十月七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就梵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进行第五次的要理讲授，说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任务。面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友，教宗阐明教会处在世间，这是一个已经与天主修和的世界。我们在尘世旅途中与现世分享脆弱与美好。教会寓居在世上，如同天主子降生成人的记号，以彰显出他要在唯一的人类大家庭里使我们所有人成为他儿女的计划。因此，教会在历史上与万民与各文化同行。教会的任务通过信德与爱德的见证具体落实。教宗如此表示，并指出教会也致力于正义、和平与友爱，因此在谋求共同福祉的过程中，信友既不可接受贫困弱小者的受压迫，也不可接受那导致依赖和不义绵延不绝的不公正结构。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恰恰是因为与万民的生命交织，教会得以更加理解其任务的历史性幅度，不惜一切代价谋利的逻辑以及对信息的操纵，可能会产生不当的压力，造成人们依循一种以物质消费为中心的生活风格。但我们的心灵其实是为了仰望高天而受造的。教宗表明，教会履行使命的方法和目标与政治秩序无关，而是要指引信友与那些愿意促进共同福祉的善心人士彼此合作。这是教会社会训导的教导，因为教会最关心的是为众人的福祉效劳，以及在任何尊重个人及家庭基本权利，并承认共同福祉的需求的政权下自由的发展。为了有效地践行福音的任务，每个受洗者都必须努力与圣神的恩宠合作，使自己的信德活泼，并表达在表里如一的举止上。实际上，如同大公会议神长所指出的那样，所宣认的信仰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脱节，应当列入我们时代最为严重的错误当中。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旨宣章也表明，平信徒的任务在于以基督徒的精神和福音的观点为世界注入活力。教宗指出， 这项行动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工作和每个生活环境。此外，教宗也提醒，教会尤其通过个人的成圣和手足友爱来推动其任务。若不如此，我们的话语就难以在我们时代的人们心中开辟道路，而且可能会徒劳无功，没有成效。教宗最后邀请众人顺从圣神的行动，在天主的助佑下活出圣德与爱德，好叫世界能相信和盼望。依照教会传统，信友们呼求圣母玛利亚，视之为人生困境中的安全避难所。在因战争祸患而受伤的世界里，在天上的圣母是我们的安慰。教宗里昂十四世于十月七日玫瑰经圣母纪念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敦促信友通过玫瑰经祈祷活动呼求圣母。此前他曾于十月四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以及于九月二十七日在法国路德恭念玫瑰经时发出同样的呼吁。在法国路德，教宗邀请众信友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特别祈求战争的结束，以及在冲突中的各民族之间缔造和平。教宗也敦促要做出忏悔和慈悲的具体行动，始终促进对话与修和。十月份的第一天，呼求圣母的祈祷声伴随着教宗里昂十四世的祈祷意象从梵蒂冈花园上达高天。那天傍晚，教宗与七百多名孩童聚集在梵蒂冈的路德圣母岩洞前诵念玫瑰经，齐声高呼请赐给我们和平。这几天世界每个角落也有其他许多声音同心合意地祈求武器和冲突不再作响。这是宗座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举办的百万名儿童诵念玫瑰经活动，已进行了二十多年之久。从法国路德到梵蒂冈，教宗十月四日主日由衷感谢所有在世界各地与同龄人一起诵念玫瑰经的孩子们。教宗邀请说，我们大家要效法他们的榜样。换句话说，人人都要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祈愿各民族远离战争的灾祸，尤其要念及圣地以及暴力的无辜受害者。圣座与加沙民众站在一起，为他们祈祷，给予切实的关怀，也常为他们的处境深感忧虑和痛心。在最黑暗的时刻，这份精神上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愈发牢固。当地时间十月三日星期六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城西部里马尔区的一栋住宅楼，导致五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遇难者包括梅萨及其女儿玛利亚，两人来自希腊东正教背景，是加沙基督徒团体的成员。他们刚刚找到新的栖身之地，正试着重新开始生活。教宗里昂十四世直接发给加沙圣家堂本堂神父加比俄尔·罗马内利的讯息，有如抚慰伤痛的良药。这位本堂神父说，教宗通过 WhatsApp 给我写了一则简短讯息，内容是：加比俄尔神父，早安。自从得知梅萨和玛利亚去世的悲痛消息，我便向天主祈祷，为他们、他们的家人以及整个加沙团体祈祷。主啊，还要到何时？感谢你对堂区以及众多渴望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的陪伴，降服你们，深情拥抱你们。这位阿根廷传教士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想到我们，为我们，也为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祈祷，这确实给了我们安慰。教宗的关怀一如既往地打动了我们，令我们感动的还有他细腻的牧者之心，为遇难者祈祷，提及他们的名字，为他们的家人、整个团体祈祷。梅瑟、玛利亚和其他人的死亡让我们深感震惊，他们都是平民，当时正在自己家中睡觉。加比俄尔神父继续说道，这对整个基督徒团体以及加沙的公民社会都是一次沉重打击，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团体也失去了许多人。战争期间已有62名基督徒死亡，其中25人死于轰炸。在2023年10月7日那场改变命运的悲剧迎来周年之际，加比俄尔神父指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两个民族至今仍未走出那场创伤，战争每多持续一天，就多一个黑暗的日子，局势也更加恶化。的确，自2025年10月起，地毯式轰炸停止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好转，处境极其严重。就连分发粮食的非政府组织都说，他们必须停下来，因为粮食不够了。人道援助现在进得来，却严重不足。再者，人们不仅需要饮用水、粮食和药物，那些固然是必需品，但他们还需要自由、和平、轰炸的停止，以及需要能看见前景。我们希望这个可怕的记忆反而能成为我们新的起点。我们将庆祝玫瑰经圣母和平之后瞻礼，我们将举行为期一天的玫瑰经祈祷活动，以弥撒圣祭结束，并进行象征性的游行，祈求这场战争结束，祈求正义，祈求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在堂口常会发现，儿童到礼班结束后，堂区为孩子们准备盛世开设的课程及活动告一段落，很多青年就不再进堂了。在课业压力大的华人社会里，我们会把这问题归因于周末的辅导课、补习班。但是，在课业相对轻松的西方社会，难道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要是都没有问题，又哪来的西方世界世俗化、信仰淡薄呢？所以说，我们不能把青少年远离教会的现象一股脑地推给课业，让考试背锅。相反的，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信仰传给子女的？我是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吗？或者，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信什么。反正我们家都是教友，一出生就领洗是家族传统，其他的我就不太懂了。认真面对新一代的信仰疑惑，是我们为人父母、师长者的一门功课。因为孩子们不再逆来顺受，勇于说出困惑，我们才有机会自我反省，跟着孩子一起重新成长。现在，我们要跟随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德国本土会士古伦神父的引领，来探讨青少年不幸的课题。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爸爸正准备要出门去教堂时，14岁的史文毫不掩饰地问爸爸，他一点都不想去。于是就在出发之前，父子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谈。父亲说，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有这样的休息机会。儿子回他，那就骑自行车去郊外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啊。父亲答说，可是人的团体对我而言是一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时刻中与天主亲近。但儿子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你确定每个星期天，其他在教堂里的人的看法和你一样吗？他们之所以上教堂，是因为怕天主不再喜欢他们罢了。爸爸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确定不是天主要我上教堂，而是我自己需要去参加弥撒圣祭。我需要听到上主与我同在。在这一小时以及整个星期，我可以靠着圣经上的话以及使我坚强的圣体圣事而生活。史文从来没有听过爸爸说这样的话，因为爸爸对信仰的表达一向都很含蓄。即使史文不能全盘接受爸爸的这一番话，但这些话却使他陷入一阵深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他非常仔细观察爸爸。在参加弥撒后，他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还是跟往常一样，不断讲同事和别人的坏话？而爸爸也对这番话无法忘怀。他不断问自己，弥撒圣祭在他的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伯格纳女士在她和古伦神父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父母所认为对的事提出质疑，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步骤。他们必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到目前为止父母一直认为是好的、是对的事。这些问题涵盖了生活的各个基本领域，尤其是信仰的最私密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提供适合青少年的弥撒圣迹，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以及青少年的灵修辅导谈话。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年龄正是他们开始质疑父母权威的时候。其实，不止年轻人会对信仰产生疑惑，很多成年人也会，只是年轻人比较敢于表达出来而已。2026年2月份，意大利人罗科投书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在信中寻求帮助，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可是又同时爱着天主。这种矛盾使他内心倍感煎熬、纠结。罗科得到了教宗梁十四世的亲笔回信，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一句话说，凡爱天主和诚心实意寻找天主的人，不会是没有信仰的人。诚如圣奥斯定在忏悔录中所言，你在我内，我却在外，我在身外找寻你。这一席话清楚指出，寻求天主本身就是一种渴望。教宗解释说，信仰的真正症结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是在于寻找天主。天主让由衷寻找他的人找到他。或许该当正确区分的不是信者和不信的人，而是寻找天主的人和没有寻找天主的人。有些人自认为有信仰，却不寻找天主的面容，因此是不爱天主。相反的，有些人会坚信自己没有信仰，却热切寻找天主的面容，深爱着天主。寻求天主，正是我们生命的尊严和美妙所在。

古伦神父表示，通常当14岁或16岁的孩子公开向父母说出他们不再相信天主，天主只是人的想象，科学已经证明宗教只是大脑某个区域的产物等等的话时，父母都会大为震惊。有些父母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应孩子的这些论点，光提供一个纯理论的答案也没什么帮助。孩子们希望大人能认真看待他们对宗教的叛逆。大人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去理解孩子们发表这些激进言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反对父母的宗教信仰，还是反对他已深感失望的教会，或这是很严肃的信仰怀疑，还是这是一个讯号，表示出他已经长大，童年时期所接受的信仰观点对他已经不再适用，而现在必须重新再找一个适当的信仰基础。下一个问题是，父母应该如何应对？当然不能马上陷入恐慌，或觉得有罪恶感，或认为自己没有把正确的信仰传递给孩子，而是应该要与孩子对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自己？自己心中最深的渴望是什么？这些谈话一向是自己信仰的一项挑战。针对科学在信仰层面所提出的观点，我自己的信仰基础是什么？面对其他人所说，根本没有天主这回事，或基督信仰只是后人的发明，这类的说法，我能如何去表达我自己的信仰？青少年常常提出他们在学校或从大众媒体所听到的论点，但他们却无法判断这些论点的真伪。因此，开诚布公的对谈才是最好的方法。有时候，父母必须先忍受青少年疏离信仰和教会的行为。父母必须有信心，自己所奠下的基础总有一天会再支撑孩子，并且应该相信，无论孩子是在迂回绕路或误入歧途，天使仍持续陪伴他们的孩子，直到他为一个最符合他心中渴望的信仰打开自己的心。

今天我们介绍了青春期开始对信仰的困惑。我们很容易将这困惑直接跟不信画上等号。但我们要记得，重点不在于信不信天主，而在于寻不寻求天主，也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意义和终向。这是一辈子的功课。当我们成年人听到青少年或青年表达出他们对信仰的质疑时，请不要立刻对他们下判断，而是要与他们并肩同行，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加以反省。这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一起来探讨。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